0: 宙你知道？俺们一年级才明阿的两周，阿鲁鲁阿斯比亚一年级大头，阿那妈妈老娘搞完了不一样五周，阿那个老母老一年级大头不娘，他弟那不娘的五周五周，拜马盖个土地之间，个得不累啦，个把路不拉哩咖啡五周，一年级大。干啥子把我养你来啊龙舟他那个龙舟给他走卖我卖我带个人不能赢得几拉不得啊不走你不能我比来啊你个么一直说爸爸龙放过你家爸龙你个么一直把几关爸龙呀没上啊我这边的肚子都无摸啊呀那么几年的走那里是八级头，这罗木啊上啊，你都敢去过冰头了吧你啊？哎，爸呀，冰头就爸不忙呀，上啊给打呀，老板给激烈呀，我走，我上班去，打点，你看，这过冰头上啊，那里他们说码头，你来几了？我不得呀，苏兰的不给呀，我走呀，啊，给他领啊，给他拿来。
1: 谁给了买？我怎么会？